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

如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冲。

0: 是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中国戏曲故事借钦佩，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表弟跟他表哥王正奎说，我要借你媳妇儿，给王正奎气的当时眼睛瞪得多老大。你这个书呆子，世间哪有借妻子的道理呀？王春林赶忙解释，你刚才说的啊，你说除了米钱值钱的物件什么都可以外借，这怎么可以说了就赖账呢？况且我借了马上就送还，你又没什么损失啊，我就带我老丈人那儿转一圈让他看一眼。两人这边是争持不下，王春林长叹一声，嗨，昔日家父在时对你恩重如山，有求必应，可现在……王正奎听这话，那也不能再说什么啊！你看都把这事儿提出来了，这才软下了口气。他就和表弟说，那你先等会儿啊，我去问问你表嫂，她答应我就答应，她不答应我也没办法。旁边的桂英听到这儿啊，知道王正奎要来找他，连忙回到房中，心中这时还一直砰砰跳啊。王正奎进到房后，把李春林的话告诉给桂英，桂英心中好笑，他心中其实喜欢他这表弟，那文质彬彬，为人善良忠厚，一听这话当然高兴，但是也不能啊表现的这个太明显，所以他故意板着脸说，这哪有借妻子的道理呀、啊、那你答没答应他？王正奎说了，哎呀，我也这么说的呀，但是我说漏了嘴，他就又拿他父亲说事儿，我也不好一口回绝，只好借口说看你的主意。等会儿啊，你看我脸色行事，我要是拗不过他的时候，那我就点头，你当时你就回绝他，咱俩把这戏演完。那好吧，桂英答应下来。很快的，三人客厅相见，李春林这边迎着桂英深深一计，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旁边王正奎假意点头，俩人定下暗号了吗？我点头你就拒绝他，哎，这显得我表面上答应了，哎，你看我点头了，但是人家不同意也没招啊。他这边一点头啊，桂英立刻说道，那既然夫君同意那就好吧。啊，好吧。

0: 王正奎一听这话，气得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这怎么回事啊？他紧忙一把把桂英拉到旁边。哎，不对呀，咱不是说好了啊，我点头你拒绝呀，你怎么就答应下来了呢？桂英一听这话是满脸委屈，说那我是想拒绝呀，但我看你那表情刚才那么诚恳啊，点头点的那么用力，一点都不像假的呀，我也没办法分辨，我以为你真的要我答应呢。这怎么办呢？已经当面答应下来，总不能反悔吧，只好无可奈何的跟桂英嘱咐，那你们快去快回啊。啊，桂英这边点头回房梳妆打扮去了。王正奎待了一会儿，把李春林拉上位置，随即哭通一声是倒地就拜。
1: 老弟呀，你们多数人可要讲良心呐，日落前可要把人给我送回来呀。啊，
0: 李春林一看，哎呦，干嘛呀这是啊，连忙把表哥拉起来。
1: 哎呀，这个当然呐，表哥何止如此，请你放心。
0: 不大片刻，桂英打后屋出来，是焕然一新啊，穿了一条胡色百褶罗裙，上面盖着一件猩红皱袄子，窄窄袖露出雪藕似的手腕，肩上寸盘金打紫菊花瓣云肩，脑后却露出两只燕尾来，真是褪光漆般的无量，这美人仿佛从画中走出来一般。王正奎看得眼睛都直了，又拉着桂英到一旁轻声地说，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可是一辈子享不尽的福啊，啊，可别看这年轻人，那我的表弟除了会读书，那什么也不会，那家徒四壁靠不住啊，你可得回来呀。桂英微微一笑，员外放心，我心里明白。随后二人离开王家，到了外边互相问了年龄，原来桂英这时只有16岁。讲起卖身葬父这桩凄惨的事实，李春林也同情地叹着气。说话间就来到一棵树荫下，桂英这时对李春林也是心中喜欢啊，想跟他多谈谈话啊，多待会儿。到了树荫这儿，桂英假装腿疼要停下歇歇，春林只好答应他，但是却远远站着不敢与他并坐。桂英就问，表弟啊，到你岳父家我们怎么称呼呢？李春林赶忙说道，岳父母前夫妻相称，背后叔嫂相称。桂英一听，那背后也要夫妻相称，要不一时叫错了，给你岳父听见，岂不是误事吗？春林一听有道理，也只好同意。桂英说，那我们练习练习。春林一听，这怎么练呢？啊，这多不好意思呀，这不用练了，使不得。桂英这时严肃地说道，必须练习，免得当场出错。好吧。这俩人呢就分开两边迎面走来。桂英开口说道，官人。李春林看了看他，娘，他本来想说娘子，但是他不好意思啊，咱们前文书说过，李春林这人比较老实腼腆，他没叫过别人娘子，尤其面前这人是表嫂，他这娘娘了半天，这子字也不敢往出说，娘表嫂，哎呀，我实在叫不出口啊。

桂英一听是扑哧一笑，然后认真地说，背后你都能叫错，当着面一定更会叫错，不行，重来。就这样，俩人在这儿练了好几次，春林才勉强叫出娘子二字。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春林岳父家。桂英是满心欢喜啊，心中暗想，这真像是新婚回门啊，但愿假戏成真吧。春林的岳父胡定方和妻子杨氏那是热情招待，春林和桂英双双拜见。杨氏欢喜呀，儿啊，你与我的女儿真是一模一样，你就是我的女儿啊。老太太高兴啊，胡定方呢也高兴地吩咐备酒。春林这边害怕露出马脚，连忙起身告辞，我们就不吃饭了啊，还得把人这个退回去呢啊，不是，我们还得回家呢。杨氏一听生气了，这还没说几句话怎么就要走呢？我当桂英是亲生女儿一样，你怎么可以如此见外呢？桂英心中满心欢喜，连忙就说，爹妈相留，我们就留下，让二老好好欢喜欢喜。春林这时觉得是留又不便，走又不能，急得抓耳挠腮，坐立不安。桂英一旁看着好笑，不大片刻，酒席备好，四人入席。正在饮宴时，忽然天色大变，瞬间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春林更是急得不得了，但是桂英，哎，却很高兴。雨是越下越大，春林要冒雨回去，二老苦苦相劝，别走了，留住一宿。这李春林着急呀，我得把人退回去呢，啊，答应人家了，这只好编个瞎话，说家中还有东西没收拾呢，恐怕被雨淋到。但没成想，桂英在旁边说，哪有啊，临出门的时候我都收拾好了。好家伙，这没办法，只好晚上在这儿留宿下来。春林只好说，我每夜要攻读诗书啊，不能不走。岳父却一摆手，哎，这算什么呀，马上把我书房收拾出来给贤婿读书。不等回答，杨氏已经吩咐家人收拾去了。春林无可奈何呀，啊，这时桂英是暗暗掩笑，并不理他。春林来到书房，到这一看，果然是满壁图书，随手抽了一本打开观看，却因为心中有事根本看不进去。等他去了书房，杨氏拉着桂英说话，不大片刻，杨氏要桂英送杯茶啊，去书房陪他一会儿。桂英答应，端着茶就来到书房。到了书房，只见春林正在桌前看书。桂英说，官人，二老吩咐给你送茶过来。春林一看只有桂英一个人啊，点了点头，哦，有劳表嫂。得啊，又改叫表嫂了。桂英说，官人，何故又以表嫂相称，不怕路过的丫鬟听见泄露了真情？春林一听连连称是，啊，是我对不起，我忘了。桂英放下茶盅，春林又道，哎呀，此刻夜已深了，娘子请回去休息吧。桂英没办法，只好一步出门。走到门边，回头看见春林又正正经经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于是又偷偷地走到春林身边，一把抓住了春林的书。这下给他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的上

0: 前就抓住桂英的手，回头一看，见是桂英，连忙松手，啊，红着脸低下头去。桂英一笑，官人读的什么书啊？我要看看。随便翻了几页，指着一段话，要春林讲给他听。春林一看这段话，他愣住了。
1: 这写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桂英一听高兴，忙要春林解释这话什么意思。春林就说，这雎鸠鸟好比人间一对好夫妻呀。桂英一听，官人，你与我不正好是这对雎鸠鸟吗？也是一对好夫妻呀。李春林脸臊得通红，轻声地说，这不一样，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不能算真正的夫妻。桂英一听，深深叹了口气，她是潸然泪下，我宁死也不从王正魁，如能和你成为夫妻，才是真正的一对呀。李春林一听这话，吓了一跳，这怎么能成呢？桂英说了，你是读书人，该有救人心肠，我嫁王正魁下场会很惨，死路一条啊，若能和你成为夫妻，也算救我一命。春林是左思右想，觉得是又惊又喜，当然她嫁给表哥确实是糟蹋了，但是她随即就说，那表哥怎么可能甘休呢？桂英说了，如今我们一夜未归，王正魁明日又怎肯甘休呢？索性做了夫妻，他若告到公堂，我们也有理可讲。春林被桂英深深打动了，烛光下的佳人是双鬓红晕，梨花带雨，更显动人，他就答应下来。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天已放晴，王正魁昨天晚上等了一宿，他这桂英也没回来，哎呀，急得他一大早就赶到胡定方家中，见到李春林是破口大骂，上前把他揪住，你这个王八犊子呀，你是不是人？这时桂英出来喝道，不必争吵，有什么事公堂上说去吧。走就走，你们一对狗男女。三人这就来到公堂，县官升堂审案，王正魁在地下扑通一跪，赶忙就说，
1: 青天大老爷呀，这你要替小民主持公道啊。事情是这么回事，表弟李春林借我老婆去他岳父家，言明当日就给我送回来，不料不守信用，他们俩竟然双双在外过夜呀。这干的什么事儿啊，还请青天大老爷做主，重重惩办李春林。
0: 县官一听还有这事儿啊，当这么多年官，第一次听说有把媳妇儿借别人的，赶忙一拍惊堂木，李春林，他说的可属实啊。还没等李春林开口呢，旁边的桂英抢着说道，
1: 老爷不要听他胡说，我是李春林的妻子，李春林岳父可以作证。
0: 县官又看向王正魁，王正魁，你说张桂英是你妻子，可有证据？
1: 这哪有，没有。
0: 好家伙，原来啊，这当时他就想着快点把桂英占为己有，哪有还想着什么证据啊？现在县官一问，那当然只能说没有啊。 支吾半天。

这大人，虽然我没有，但那真是我的呀！啊，我早就惦记了，妈，我惦记好久了，我都没得着手。他给我领去，他借的呀。县官说：“你少废话，你编故事你都不会编，谁能把自己妻子借出去啊，带到别人老丈人家去呢？这不可能的事嘛！”

0: 两旁差役不容分说，把王正奎给轰出去了。李春林和张桂芳谢过县官，走出衙门，这一夜夫妻变成了百年眷属。被赶到衙门外的王正奎气得在大街上来回跺脚，嗷嗷直骂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句劝呐，没事儿可别往外借媳妇儿啊，要不然就像我这样倒了血霉啦。你看他说的还真对，没事啊可千万别往外借媳妇儿。中国戏曲故事，下个故事更有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搬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塘，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电

0: 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3.4 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五枚金牌。
0: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 各界早发现

0: 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极难筹判，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

0: 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 99.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 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百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岩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岩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

0: 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3: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7: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9: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去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

0: 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立
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奋斗姿态投身高质量发展。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系列论坛特色活动亮点纷呈，
2: 连续5天5场精彩比赛，闽超常规赛第2轮昨晚打响，厦门队主场1-0胜漳州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五一假期，福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奋斗姿态书写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新时代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五一假期，福建重点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医护人员24小时轮值守护生命，外卖小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大家用汗水诠释责任和担当。中建三局福州南湖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于宗成：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制造提速、工程建设奋力打造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2: 福州高速交警支队警务保障大队大队长许世明：
5: 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加大严重违法的查体力度，来保五一期间群众的出行平安。
2: 大田县总医院普通外科主治医师张福之：
6: 继续深化停医回田、民医入田工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张平是外卖骑手韦信轩：
7: 用心做好每一次配送服务，在助力城市运转、服务民生生活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以实际行动践行劳动精神。顺昌县外卖骑手许玉宗：
8: 总书记的祝福和问候更是给我们这些城市奔跑者加满了油，现在看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有了工伤保险和大病救助这些托底，我们现在接单送单心里特别有底，感觉这份工作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有尊严了。
2: 连城县总工会网络宣教部负责人童小燕：

0: 持着以人为本的宗旨，打造户外劳动者温馨港湾，用暖心举措解决职工后顾之忧。
1: 游戏县朱子文化园商户胡月香：
2: 现在国家越来越关心我们，我们相信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汀县政协副主席、长汀一中党委书记吴江斌：
3: 引导广大教师和同学们持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奋力书写立德树人新篇章。
1: 今年五一期间，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打响，将上演五场精彩对决。节日期间，运动员、赛事保障人员、志愿者坚守岗位，努力奉献一场场精彩的赛事。泉州市体育局副局长林清红：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全年主动担当作为，统筹各项综合保障，全力护航闽超圆满举办。
1: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成功分公司抢修突击队队长李春：
5: 全部在岗，确保每一个开关、每一处接头都能够万无一失，让广大球迷能够来高高兴兴地看我们的足球比赛。
6: 从工程难题的突破，到匠心品质的把控，从传统工艺的传承，到非凡技艺的绽放，八闽大地的每一次脉动，都映照着无数劳动者的初心光芒。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联合全省66家市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特别策划《劳动真美》
7: 融媒体主题报道《奋斗的青春最美》，短视频特别策划《了不起的绝活》，假日动态新闻环闽记者在一线，
6: 看八闽劳动者以汗水浇灌热土，用双手定义时代，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劳动而闪闪发光。
1: 借着闽超赛事的东风，三明大田县平山乡内阳村多个茶旅项目人气爆棚，不少球迷游客专程前来品茶赏景，感受茶香魅力。刚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苏启棉也忙着推介高山好茶，带游客沉浸式体验茶叶生产全过程。
8: 闻这个茶的品质啊，跟外面别人的茶的品质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我们高山整年云雾缭绕，一个生态非常好，种起来的茶叶做出来品质非常好。
1: 苏启棉深耕制茶行业已有20多年，牵头成立了东方美人茶叶专业合作社，带领当地茶农抱团发展，破局增收。他还多次奔赴台湾交流学习制茶技艺，不仅打磨出独具特色的大田美人茶，更推动了两岸制茶经验的深度融合。2025年，苏启棉又牵头引进6家茶企，打造共享工厂、共享茶房，带领乡邻共奔致富路。
8: 以后我们就是办了共享工厂，就把周边一些零散的茶农茶户集中到我们这边一起生产，他们自己没茶厂的哈，就直接受益了。
1: 从潜心钻研精进制茶技艺，到抢抓机遇坐望特色茶旅产业，苏启棉让一缕高山茶香成长为富民大产业，用实干彰显了新时代劳动者的风采。
9: 本台消息，4月30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智能云生态大会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出席并致辞，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本次大会由中国电信、中国电子、中国交建联合主办，以国云强智、普惠共生为主题，旨在以国家云为核心底座，做强智能算力与智慧服务，让数字智能成果惠及全社会，实现技术、产业、民生协同共进、生态共生的发展格局。会上发布了一站式词源 Token 服务平台，并举行中国电信 Token 生态联盟成立仪式。
1: 本台消息，4月30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工业智能产业生态大会在福州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鑫出席并致辞。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为

0: 主题聚焦工业领域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主线。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国家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政策导向，通过主旨报告、主题演讲等多种形式，就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部署、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进行探讨，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
1: 本台消息，4月30号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总决赛颁奖典礼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颁奖。据了解，本届大赛围绕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部署，聚焦强底座、扩场景、拓生态、育人才四大方向，以数据要素提质增效、数字技术赋能驱动为核心导向，共设置数据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安全、数据标注、空天信息、数字城市、数字金融、数字文旅、数字健康、信创赛道、智能科技、低空经济、数字制造、青少年 AI 机器人14个赛道，报名总人数达到 3.3 万人次。来自全国的优秀团队同台竞技，涌现出一批数字领域硬核创新成果，生动诠释了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活力与创新动能。
0: 记者朱丽俊、卢毅报道。4月30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蒿勇在福州调研督导五一假期安全稳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政法担当护航群众平安过节。石蒿勇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人流密集场所、重点部位风险评估，强化各类安全防护设施，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做好分析研判、预警提示和安全宣传，不断优化便民服务，确保旅客平安舒心、便捷出行。要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兜底协调作用，强化统筹协调、督办落实，持续提高社会知晓率，推动矛盾纠纷依法就地实质化解。要科学合理安排值班值守，始终保持队伍旺盛战斗力，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
1: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五一假期首日，福建迎来铁路客流高峰，发送旅客 94.6 万人次，同比增加 15.9%。 其中福州火车站单日预计发送旅客超 26.78 万人次，刷新该站的历史记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烈士亲友讲烈士故事，无实聂西烈士事迹专场访谈宣讲会近日在省委党校举行。无实将军孙女吴红讲述了祖父位置中将却家无余财的清廉简朴家风，侄外孙施维平从家族记忆出发，再现了无实忍辱负重、忠诚不屈的英雄形象。聂西烈士侄孙女黄依然讲述了叔祖父慷慨就义以及改姓背后一去不回的从容决绝。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史实顾问郑丽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脉络，解读吴实将军的历史贡献与精神品格。福建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邓维公
3: 在现场聆听了访谈，觉得格外亲切，也格外有力量。我会把烈士们的清廉家风、忠诚担当的光辉形象作为带队伍的精神标杆，以过硬的作风守好英雄荣光，服务好最可爱的人。
0: 大家表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甘做铺垫之事，不求显赫之功，以实干实际告慰英烈，砥砺前行。
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一号晚，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二轮焦点战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角逐。坐镇主场的厦门队以1-0战胜漳州队，取得联赛两连胜，并重返积分榜首位。本场比赛共吸引27901名观众到场观战。比赛开始后，厦门队就占据了主动，多次制造射门机会，但漳州队防守稳健，两队上半场0-0战平。 下半场双方都调兵遣将，在第65分钟，厦门队23号薛凯文前场抢断后精准传球，20号王小伟接球后扣过防守队员，冷静推射远角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赛后王小伟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据了解，闽超第二轮赛事在五一假期每日举行一场，2号泉州队将在主场迎战福州队，3号南平队在南平市体育中心迎战莆田队，4号三明队在永安迎战宁德队，5号龙岩队在长汀迎战平潭队。
0: 闽超联赛战火再燃，今晚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将迎来泉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这也是泉州队本赛季的主场首秀。为给主场球队助威，泉州特意组建多支啦啦队，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4: 走进泉州又高专的排练厅，动感的音乐与整齐的舞步交织，60名啦啦队员正全身心投入排练。啦啦队队员王雪莉，
5: 因为这个啦啦队呢代表是整个泉州队嘛，然后以及是代表我们的学校又高专，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4: 比赛当天，队员们将身着巡捕女服饰，搭配簪花围，尽显闽南渔女的灵动与柔美。舞蹈编排不仅充满青春气息，更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碰撞。啦啦队队员郑玲飞，
5: 我们这次的服装就是有包含了我们泉州特色巡捕女，然后这次的舞蹈呢是结合了古风跟爵士。
4: 此前漳州啦啦队在闽超赛场精彩亮相并成功出圈，这也让泉州的姑娘们备受鼓舞，更加期待站上闽超舞台，展现属于泉州的风采。啦啦队队员吴佳琪，
6: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然后很想突破一下自己。我比较喜欢跳舞嘛，然后我就比较期待这次的编舞。看到漳州队他们那些很青春、很靓丽，然后觉得自己如果能站上去也很厉害。
1: 5月3号南平主场比赛将在建阳精彩打响，连日来建阳区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周密部署，全面做好赛事服务保障。请听南平台记者李欣、建阳台记者张高露的报道。
7: 一大早在南平市体育中心场馆周边，环卫工人与环卫作业车辆同步开展道路清扫、绿化带保洁工作。随着比赛日渐临近，建阳区城管局加密赛场周边主干道保洁品次，全力擦亮城市环境底色。南平市建阳区城管局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少红，
8: 每日进行两次的清洗跟冲洗作业，同时在体育中心周边的话安排了7个环卫工人定时定点作业。比赛期间我们会另外安排组成将近一个20人左右的队伍，加强一个巡回保洁，保障这个周边的卫生环境。
7: 道路干净了，跑在路上的公交车也有了新变化。在建阳区公交总站，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更新公交车 LED 滚动显示屏，闽超宣传标语循环播放，公交车变身流动宣传载体，全域传递赛事热情。
0: 昨天下午，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福州5000米场地跑2025至2026赛季团体联赛闽后站在闽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田径场鸣枪开跑，赛事汇聚全省各地跑者同台竞技，奔跑逐梦。赛事深度融入体彩公益元素，选手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也感受到体彩公益温度与社会担当。请听记者朱哲毅的报道。
9: 下午3点，赛场上气氛热烈，活力涌动，各参赛队伍每队派出10名选手参赛，实行7男3女的固定人员配比，赛道上参赛队员相互加油鼓劲，默契配合控诉，生动诠释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奔赴的赛事精神。据了解，本赛季在原有5000米团体联赛的基础上，新增设5000米、3000米、1500米三个个人竞赛项目，不同年龄段选手同台竞技，全力冲刺，赛场旁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展现出田径运动独有的魅力。1500米个人赛青年组男子冠军傅文浩，
10: 因为其实上一站也是拿冠军了，这次压力比较大，跑步对我来说话就是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比较鼓励大家平时去积极运动。
9: 除了紧张激烈的赛场角逐，本站赛事还将公益体彩、体育法治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赛场专门设立体彩公益展示区，向参赛选手介绍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推广、赛事活动保障、社会保障事业等方面的投入与使用成效。

0: 志愿者开展体育法普法宣讲，倡导依法办赛、理性购彩，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体验环节，参赛选手只需扫码参与线上知识答题，即可赢取精美纪念礼品。吉诺极速战队队员陈李珠：
1: 我今天来这边除了参加比赛，还在现场了解到原来体彩还用于我们这种赛事活动的举办，全民健身活动类似这样的公益事业。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

0: 猜到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在深斜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
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98.5。
8: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9: 世界很大，